0: مكتوب الله يصوب الله مكتوب الله يصوب الله
1: On peut mettre la radio ?
2: Ouais, si tu veux.